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0: 一并赐死。啊，皇上三思啊！
1: 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新观点让我明白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有所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

0: 我。
1: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明。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

0: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嘿，
1: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2: 对，就是。左庶长商鞅新令。
0: 若有人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哎呦，又涨到50两！真的假的？哎呀，这，哎，我来试试。嗯，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真是，哎，走起，
1: 起来了！
0: 哎呀，哎呀，哎呦，还真到北门了，嘿。
3: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赏金50两，赏。哎呦，哎呀，
4: 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1: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3: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言。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明白地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搞这么隆重，
3: 走一走看看的。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6: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
4: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5: 又涨到50两、
6: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5: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这样。哎，请走起。
2: 起来了。
4: 真到北门了，
5: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4: 赏金50两，赏。
6: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5: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明。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河西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车辆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这里提醒您，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再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封闭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蚌埠往陆安方向路口枢纽 A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日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下班了！
10: 下班去哪儿？
9: 我准备逛逛去。
1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9: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9: 乐活晚高峰。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4，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11: 各位好，我是静静。
0: 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啊，不知道大家今天这个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11: 是不是还没睡醒啊？
0: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天不是周一啊，
11: 这个周六要上班。哇，
0: 你是懂得泼冷水啊。
11: 大家要记得定闹铃啊。
0: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假期相信有很多朋友肯定是刚刚旅行回来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戒断的怎么样，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出游啊。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一个人旅行的话，你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和体验是怎么样的啊？可以简短的来跟我们这个交流交流。 啊，谈一谈你的这个个人旅行经验，
11: 是不是享受这份孤独带来的宁静或者是美好啊？各位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
0: 嗯，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心愿便利贴。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哈，昨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立夏，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立夏时节，星河探头，绿荫遍野，还有鲜红的樱桃，甜美的青梅，肥美的荷仙等等，夏天的美好即将一一呈现，我们一起迎接。那么立夏节气已经到了，立夏养生又该如何注意呢？我们一起来听。
2: 春意渐远，夏气初萌，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
3: 专家表示，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要更加注意养心。
4: 夏季燥热酷暑，人们有时还有休息不好，所以情绪呢容易出现烦躁，容易激动，这种情况下对心脑血管疾病都不利，引起血压的波动，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在天热的时候特别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可以喝点温茶呀，看看书啊，都可以使心态平和，这个对防病度夏养心都是有益的。
5: 进入立夏后，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一小时。午休时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可多做些比较安静的事情，如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静养身心，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这个五一假期，游客们跟随电影的光影轨迹，打卡了重庆众多的电影拍摄地，解锁五一档电影新片的同款机位。具体详情，我们一起来听音频的详细介绍。
3: 这个五一假期，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重庆，游客们跟随电影的光影轨迹，打卡重庆众多的电影拍摄地，解锁五一档电影新片同款机位。
6: 在重庆南滨路，由5000架无人机组成的表演方阵腾空而起，向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重庆每一

0: 真都是电影，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点亮了夜空。无人机的立体表演以重庆朝天门、千厮门大桥等景点为背景，与城市夜景交相辉映，带领市民和游客感受山城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刚来之后发现我拿着相机基本上怎么拍都很出片，所以不需要过多修饰或过多滤镜。本来因为重庆本来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城市嘛。
2: 没去少年的你这些地方去打卡，觉得真的很美。我觉得就是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真的很美。
0: 近年来，有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和十八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了众多游客的跟着电影去旅游的打卡地。今年五一档新上映的电影《消失的人》，就有超80%的戏份取景于重庆永川的西部科技影视城。
3: 打卡地的话呢，就是十八梯，还有江滩公园，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爱情铁台。然后这个取景地也是我特别想来的。
0: 假期期间，重庆精心打造了9条主题旅游线路，开展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并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家消费新场景。
4: 电影和文旅在重庆是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广大游客朋友来重庆，循着光影足迹畅游巴山渔水，品味人间烟火，亲身感受雄奇山水、幸运重庆的无限魅力。
5: 好，我们再来关注近期呢，网传4月15号开展电字淘汰赛，是不是谣言？有关于这一传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新闻报道。
6: 共同关注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期一则4月15号电动车淘汰赛的传言在社交平台传播，称4月15号起全国开展电动自行车淘汰赛，严查超标车、无牌车、改装车等。这则消息引发了广大电动自行车车主的担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揭开真相。
0: 4月中旬开始，一则415电动车淘汰赛的传言在社交平台传播，称4月15号全国开展电动车淘汰赛，严查超标车、无牌车、改装车等。日前，上海网信部门辟谣平台认定这是谣言，是一则拼接的假消息。415淘汰赛的说法是部分自媒体在2019年4月15号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 GB17761-2018 实施节点时提出的，但该标准已于2025年9月1号被新修订的国标 GB17761-2024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所替代。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解释新国标时明确，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不符合新标准的车辆不会被强制淘汰，可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借助以旧换新等政策加速更新换代。至于使用超标、无牌、改装非机动车，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是会被公安部门依法查处的。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网上出现了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有一些健身教练呢，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说可以提供体育外卖。上门带老人锻炼走红的背后有哪些风险呢？
7: 专家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这种业态的兴起有其积极意义，但也要认识这一新兴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8: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除了运动能力之外，可能生活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的。那这部分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9: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

0: 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人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1: 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0: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身体状况，你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师的评估，才能做出来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最后适得其反，损害了健康。
2: 云南独龙江乡地处中缅边境，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是这里的真实写照。一群平均年龄31岁的民警扎根在这里。面对边境管控的艰巨任务，他们是指哪打哪的精兵；面对群众的极难筹判，他们是无所不能的亲人。
3: 独龙江被称为太古秘境，地处云南怒江州，从州府所在地泸水县出发，需要行车7个小时以上，行至贡山县，再去往独龙江乡，79公里的路途要拐749道弯，几乎全部走在怒江两岸崖壁上开凿的公路上。这是独龙江乡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
4: 一边是悬崖，一边临江，我们永远不知道山上会不会有滚石，路下方呢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塌方。我们这里目前还没有公共交通，所以外出的话只能是靠开车。
3: 独龙江乡地处中缅边境，险峻而秀丽，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是这里的真实写照。直到2014年，独龙江高黎贡山隧道通车前，这里每年12月至次年6月大雪封山，去往外面的路极难通行。4月15日，我们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去往41号界桩巡边，车辆在颠簸中前行。每天一次的巡边任务，对他们来说雷打不动，以防范偷渡、走私以及越境等非法活动发生。
5: 巡界中的话，夏天首先是这个下雨特别的多，然后蚊虫的话，特别频繁，还有就是蚂蟥跟这个毒蛇，经常出没，小腿就用那个绑腿给它扎住，但是还是有漏网之鱼，左脚从小腿到大腿，有些时候都会被这个蚂蟥给，会渗进去。
3: 赵松告诉我们，独龙江的雨一年要下280多天，泥泞的山路经常被雨水浸泡得湿滑难行。巡边路上，泥石流和塌方在雨季是常态。道路两旁的原始森林密不透风，一旦被蚂蟥咬伤，伤口很难愈合。
5: 这个蚂蟥的话，它基本上是专门吃人血，它是进到人的身体以后，就是要吃饱了以后，通过用撒盐的方式驱逐，或者说用火烤，才能把它从身体里面驱逐出来。如果说人一旦被这个蚂蟥咬了以后，身体的外侧这个伤口，2年之内这个伤口不会好。
3: 在崇山峻岭间，界桩的意义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戍边人用生命丈量的精神高地。中缅北43号界桩被称为生命禁区的死亡界桩，在这个称呼背后，是对巡边人生理、心理和意志的极致考验。即使环境如此残酷，前去43号界桩巡边，仍是所有戍边民警心中的至高荣誉。2025年9月22日，独龙江边境派出所10名警察郑重签下请战书，请求参加中缅北43号界桩的踏查任务。出征前，每个民警都给家属留下了遗书。
6: 喂，大家听妈妈的话啊。

0: 当时其实我写这个遗书，心里面其实非常忐忑，而且那个遗书我是写了好几稿，我是写完一稿我丢一稿，写完一稿我丢一稿。
1: 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去往43号界庄，自然环境恶劣多变，方圆60公里均是无人区，踏查路途充满未知和艰险。队员们还要背负超过60斤的辎重，跋山涉水，穿越极度危险的地形。
2: 到这里戍边的每个人都想去探寻43号界庄，一个就是查看他界庄是否安全无恙，祖国的江河是否安全无恙，更多的是对我们历代戍边人保家卫国的这种情怀的延续，以及我们这个有像牺牲在巡界路上的邱当时这样的前辈，我们想延续好这样保家卫国的精神。
1: 沿着独龙江支流龙游王河逆流而上，民警们穿越雨林、断崖、陡坡、峭壁、沼泽，开展巡逻踏查、生态巡护、排查隐患等工作。路上遍布巨石与断木，手机完全没有信号，能与外界沟通的只有一部卫星电话。
2: 现在我们离2号营地呢只有短短2公里，前面是一片沼泽，通过这片沼泽就到了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目的地2号营地。现在大家请看我手指方向，远处的这个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石山，那里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地43号界庄。
1: 随着海拔不断上升，空气中的含氧量随之下降，陆续有人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徒步穿越60公里无人区，历经5天4夜，经过艰难跋涉，队员们胜利抵达海拔4160米的丹当利卡山德纳拉卡山口。矗立在群山之巅，43号界庄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2: 我们在海拔4160米的丹当利卡山德纳拉卡山口，中缅北43号界庄。
0: 在这5天4夜的极限生存中，最终呢，我们还是完成了这个巡查任务，我感到非常自豪。
1: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34名民警，平均年龄31岁，担负着115公里边境线和1997平方公里辖区的安宁。他们中年龄最小的24岁，现年30岁的赵松已经是老警察了。2019年，他主动请缨到这里工作，至今已7个年头。他说六边形战士是对他和队友们最形象的概括。面对边境管控的艰巨任务，他们是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兵，面对群众的极难筹判，他们是无所不能的亲人。
0: 我不是顾客，我一直以来都把自己当成独龙江的人，群众的事再小也是我们的大事，边疆的事再难我们也会扛在肩上。
1: 2025年5月底，由于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水暴涨，独龙江乡遭遇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道路冲毁，水电网中断，全乡交通瘫痪，受灾群众超过4000人，经济损失约4.45亿元。
0: 凌晨3点的时候，我们就去看了江边的那个水位，当时就发现有一户人家，他们当时是睡着了，水已经淹到他们房子下面，可能有40厘米左右。然后我们迅速就把他们从危房里面赶紧撤出来，赶紧转移。
1: 灾情发生后，民警们深入受灾一线，开展隐患排查、险情处置、转移安置、运送物资、巡逻防控等工作，安全转移安置群众815人，全力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住所。由于沿途公路多处塌方，距离乡政府40公里的敌政当小组7天断电断网，学校的孩子们和群众的生活物资断了供应，民警们心急如焚。
0: 是因为第一个塌方点非常的危险，因此我们是利用无人机把这个生活物资运送到下一个安全点的时候，我们再利用人步行的方式，将近把这个1吨的生活物资徒步8个多小时，安全的送到给敌人当中的这个小学村民的手中。
1: 大到抢险救命，小到理发办证， 独龙村群众第一个选择求助戍边警察。民警于润强六年为乡亲免费拍摄4500余张证件照。民警高艳平的警务包里常年装着理发工具。
3: 遇到危险找警察，安全时刻放身边。
4: 遇到危险找警察，安全时刻放身边。
5: 小雪姐姐就像彩虹一样，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五彩斑斓。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处处是坚守与担当。在这遥远而神秘的河谷，一代代戍边人用生命兑现了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在八坡村，数百米高的山坡上，树木掩映中有一座肃穆的烈士陵园。这八位先烈把青春、热血乃至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峡谷深山里，长眠在了他们热爱的这片土地上。4月15日，又有两位新人加入了戍边行列。
6: 勇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8: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9: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路，以及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目前相对拥堵。另外，这一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需要关注到 G3 京台高速河徐南段安徽九子站出入口封闭。另外，在永康站出入口封闭，双庙站出入口临时封闭。更多及时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人员密集场所逃生要沉着镇静，不要盲目的跟从人群或相互拥挤乱冲乱窜。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7:36，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一起来聊一个人的旅行，各位觉得会是怎样的啊？来谈一谈你的心情和体验。
2: 好，我们来看哈，温柔他说，快乐和寂寞是共存的。
1: 快乐就是没有人和你争和你抢，你想要去哪儿都可以，想要吃什么玩什么都可以哈。再来看一个人旅行啊，这位朋友小西边说，以自由为名活出了自我，不受他人所困。在旅途当中呢，不确定随心所欲的生活是不是很顺畅，但是呢，一个人的旅行我会一个人去尝试。这个山高路远啊，我在旅途当中找寻自己和自己的时间。
2: 可乐说，我一个人去了100多个城市啊，感觉就是特别的爽，很喜欢在路上遇到新的朋友的感觉，每一次旅行呢都特别像拆盲盒，很特别很有趣啊。 AA 他说，一个人骑车骑到了洱海啊，一个人也骑到了香格里拉徒步，一路上都是非常的自由和自在，自由选择出发的时间、休息时间，自由选择想吃什么，自由选择下一个想去的地方，甚至路上还能够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除了就是拍照麻烦一点啊，其他都挺舒服的。现在拍照也不麻烦了，
1: 对吧？
2: 各种是吧？记录的东西，
1: 其实有些路必须一个人走，不是孤单，而是自己的选择啊。像我。

0: 再有啊，这位朋友说独自出发真的超级酷啊，摇滚一生留言说，这个一听你的这个名字就是感觉判断出来你特别喜欢一个人出发啊，路上每一帧的风景都是在帮自己找到自己。
1: 不吃茄子他说反而会更自在，漫无目的的走着，一边思考一边感受啊。富贵女士她说我不懂，我从来没有体会过，我不敢一个人睡酒店。
0: 说到这个睡觉啊，这个小公星说一个人的旅行最爽的就是走到哪儿都是床，这前提是你得开着这个房车啊，走哪儿睡呢。再来看啊，一个人的旅行遇见更好的自己，放下生活的一些束缚吧，好好的享受一份自由啊，保持一种初心。好，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一个人的旅行，你觉得过程和心情都是怎样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亲爱的告诉你。

0: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

0: 好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6: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刚立夏就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从今天开始3天，南方将从西向东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具体我们来听音频的介绍。
7: 好的，今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冷空气南下配合，我国新一轮的降水将会发展起来。南方呢将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我国的降水呢将会波及西北、东北多地，以及黄淮到西南，还有就是江南的一些地方，小到中雨为主。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还会相伴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到了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弱消退，降水将会集中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南，尤其是在广东、福建还有湖南、江西以及浙江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还要警惕强对流。那么后天冷空气会进一步的南压，暖湿气流减弱，南方降雨将会明显的收敛，范围会收缩到广西、广东还有就是福建等地。那么这次降雨过程结束之后，江南、华南会进入3天左右的降水间歇期。主持人。
8: 刚才我们提到冷空气南下带来降水，那冷空气上线会不会也带来降温呢？
9: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气温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7: 好的，今后3天呢，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呀将会自西北向东南方向陆续的下滑。那么今天冷空气主要会影响到西北地区大部、华北、东北，其中呢像是青海、还有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的一些地方，降温的幅度将可能会超过10度。城市当中来关注一下呼和浩特，那么之前的最高气温还有26.5度，到了今天会下降到19度了。明天冷空气会快速的南下推进，降温的范围呢将会从华北一直向南覆盖到江南的中西部等地。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当中，像是南昌，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从之前的31度下降到仅有24度。后天冷空气还会继续的影响江南大部还有华南等地，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8: 好，谢谢汇丰带来的介绍。
6: 好，关注完天气呢，我们再来关注广交会。广交会智能小商品圈粉了全球，一起来关注第139届广交会的相关消息。
8: 看完智能新潮、古韵兼备的各类成品箱包，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中国箱包在设计、材质与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而本届广交会的创新活力不仅体现在大件的单品上，更藏于细微之处。一枚小小的箱包、防盗配件、一款创意十足的智能玩具，众多小商品企业深耕研发、打磨细节，以微创新撬动大市场，同样赢得了全球采购商们的青睐。
1: 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普通的防盗小配件成为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黄玉所在企业经过半年的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箱包日常使用场景，产品防护性强，一亮相就收获不少关注。
10: 跟没有这个功能的产品，同类产品相比，这个有新功能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 从拼价格到拼创新，从走量到提质，我国越来越多小商品企业靠精细化设计打开增长空间。在玩具展区，陈练所在玩具企业凭借智能化、互动化的设计，开展几天，同样也收获不错的订单。
11: 像这个车，它是带遥控功能的，它的灯光还有它的声音都是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操作，包括可以用那个遥控器来分离这个货柜与这个车头的一个展示。通过跟客户的一个沟通，一箱订单我们是达到一个大概20万台的一个订单。
1: 从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正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拓展全球市场。
12: 中国产品非常优秀且具有吸引力，它是全新产品且蕴含诸多创新元素。对我们而言，能够来到中国亲眼目睹这些新产品并带回国内使用，着实是一件非常有趣且十分有益的事情。这确实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夜经济是如何撑起五一假期消费的半壁江山。
8: 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昨天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
9: 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的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10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
8: 呈现由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13: 数据显示，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除商圈消费外，线上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20%。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6: 文旅消费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活跃在场景里的 NPC。 NPC 呢，也就是非玩家角色。那这些实景互动角色呢，被广泛引入到真实的文旅场景中。
9: 文旅消费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活跃在场景里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这些实景互动角色被广泛引入到真实的文旅场景中。记者在采访中就遇到了这样一位特殊的演员，他扮演的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
14: 欢迎千年的后世者来到我的浩然园。
15: 把演出的地方叫家，把角色活成自己。他是大鹏，湖北襄阳盛世唐城景区的一名 NPC。 他扮演的角色之一是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7年前，大鹏还是一名影视剧演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这里拍戏，这里就成了他的舞台。但这里的演出和以前不大一样。
14: 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情绪价值和互动。所以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是我家，我已经习惯了，走到我家去。我跟我的同事也说，走到我家，我在我家集合。你要成为那个角色，你才能带给游客真正的体验感。
15: 在他看来，在景区作为 NPC 与观众互动，是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为了实现最佳效果，他一直以导演的视角亲手打造这个家。
14: 我用很多 诗词，打造了一个诗词园林。这个杯子，这个做旧，对呀，做旧。但是

0: 又如旧，你看，
1: 我就喜破了个口，
0: 对，我就觉得这破了倒很好。其实，猫浩然他虽然在一生清贫，田园里面他在隐居，就是进到这里面，他真的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猫浩然曾经生活的那个院子。
2: 这个五一假期，他也对团队的小伙伴提出了新的要求。
3: 我还在讲一遍，这个剧目叫为什么叫潮爸们秀，就是我们在皇宫里面的生活，你们是每一个部门。
0: 先了解文化再去演戏，你这样的话心里是有敬畏感和信念感的，这样的话你站在那里的一举一动都想到，哦，我原来是代表是那个大唐文化，要传达给游客，
4: 能够充分的挖掘这个唐朝的历史文化资源，然后结合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打造一些特色的项目。
2: 这个假期景区的沉浸式互动演出每天从开园开始持续近13个小时，大约100名 NPC 分散在景区各个角落，通过角色演绎为游客提供氛围营造、互动引导和文化讲解等服务，全面提升游客体验。
5: 我是唐城的一名舞蹈演员，在这边舞台呢，我们可以离游客的更近。
6: 我在唐城呢是扮演着唐城的城主这么一角色，我也会这个更新不同不样各样的游戏啊，去让每次来玩的玩家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7: 到了假期，游客越多，我们的工作时间就越忙，可能从以前的一天表演个5场节目左右，然后到现在会增加个到12场，工作时间会延长到晚上的11点半。
1: 累吗？
7: 累是累，但是看见这么多游客沉浸式的参与我们这些剧本游啊，然后节目的互动什么的，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8: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傍晚时间的18点01分，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路况编辑童蝶。童蝶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目前都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的状态。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金赛路高架从金赛路到金屯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以上路段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提醒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安徽省内道路通行状况，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西山金台高速河西南段安徽蚌埠站、涂山环眼站、蚌埠西站出入口都是临时封闭状态。西山金台高速河西北段安徽藤湖机场站入口封闭，出口正常。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18:08，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昨天立夏，这夏天到了，很多朋友喜欢在夏天吃一些凉菜或者是一些凉性的食物。那么夏天吃凉的吃多了之后呢，肠胃总会闹脾气。那下面的时间呢，在今天的环节当中，就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夏天如何调理肠胃。
3: 要说这小茴香啊，那可得先给它正个名，它跟咱们吃的茴香馅饼里的那个绿莹莹的碎末可不是本家。虽然名字只差一个小字，但是论身份那可是天差地别。这小茴香可是药匣子里发光发热的实力派呀。
4: 唐代呢有一本书叫《新修本草》，在里面呢第一次正式的收录了小茴香。那么记载它的主治呢叫做猪漏、霍乱及蛇伤，那么突出的就是它解毒、散寒还有止呕的功效。到了明代呢，我们著名的医家李时珍，他的《本草纲目》当中指出了小茴香呢，它的解子如麦粒，主治寒疝、咽肿、胃寒呕逆。
3: 夏季暑湿难耐，人们很容易被肠胃不适、食欲不振等问题找上门，而此时小茴香就能化身胃肠小卫士，在应对这些困扰时能发挥关键作用。
4: 夏天尤其是伏天，是湿气当中最盛的一个季节，所以呢无论外界的湿还是体内的湿呢，是最容易伤脾胃的，会出现一些肠胃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胃寒、胀气、腹泻、食欲不振等等。而夏天呢，人们又容易过量的食用寒冷的食物，对脾胃的影响呢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医传统的养生理论当中呢，有一种说法叫做春夏养阳，所以夏天呢容易出现脾胃虚寒的症状也是非常多见的。而小茴香呢具有理气和胃、散寒止痛的作用，擅长调理脾胃之气而开胃、止呕止泻，可以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
3: 重点来了，小茴香好处这么多，到底该怎么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道美味又护肠的药膳，茴香白术烧子鸡。这道菜里小茴香白术与子鸡的搭配那可是大有讲究。
4: 茴香白术烧仔鸡呢，它是一道药膳，它的核心理念呢融合了中医的健脾温中、行气化湿，讲究呢一个叫温补并行，适合夏季呢脾胃虚寒、中焦湿困的人群。因为小茴香呢它可以温中行气，引药入人们的中下二焦，针对夏季常见的寒性的腹痛啊、腹泻的症状呢是非常对症的。那么其中呢最重要的还有一味白术，它味苦甘，性温，归脾胃经，它是健脾祛湿的主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呢，它有温中之性，可以制约茴香的温散，防止温燥伤阴，也可以增强肌肉的补益效果。所以呢重点呢在于补气，而且不助湿。仔鸡呢一般指的是3到4个月龄的童子鸡，性质呢平性偏温一点，补气效果好，也不容易上火，而且鸡肉的优质蛋白为白猪的补气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很多体弱或者大病初愈的人群一般呢也都是要喝鸡汤来补益身体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综合来看呢，这道药膳呢有三味成分，可以调节胃肠的菌群，可以抗疲劳、健脾胃。
3: 小茴香、白术与子鸡这三者一联手，真是把美味和健康稳稳拿捏住了呀。不过话说回来了，这道药膳到底更适合哪些人呢？
4: 首先呢，它适合一些脾胃虚寒的人群，这个人群呢，它主要的表现呢是胃寒怕冷，大便呢不成形啊，食欲不振啊，感觉呢吃饭呢口淡无味，而且呢舌淡苔白，尤其是呢一吃凉的之后，或遇到凉风之后呢，就马上容易腹泻。这种情况呢，可以在这个药膳里面呢加3片生姜，来增强温中止泻的效果。其次呢，它适合于湿邪困脾的人群啊。虽然这个名词呢听起来好像很专业，但一说表现，大家肯定特别熟。这类人群呢，就是头身困重，口里面呢经常有黏腻的感觉，吃东西呢感觉没有味道，而且脘腹呢是胀满的，舌苔呢是又白又厚又腻。那么为了增强食疗的效果呢，这类人群可以在药膳当中加入10克的茯苓，以增强它利湿的效果。最后呢，适合老年人，阳气比较衰弱，肾气不足的表现呢是腰以下有凉的感觉，并有腰膝酸软、腹坠冷痛，甚至呢下肢水肿。那可以建议这类人群加入黄精10克，适量的核桃仁一起来食用。
3: 想知道这道能够安抚夏日肠胃的茴香白术烧子鸡是如何从食材变成餐桌上的健康王牌呢？马上给您带来实操环节。
5: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药膳是
1: 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8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5: 大家带来的药膳是茴香白术烧子鸡。首先呢，咱们呢日常用那个小茴香啊，今天咱们要给它炒干、焙干、炒香它。白术是需要提前浸泡的。咱们选用的鸡块呢，今天用的是子鸡，鸡腿的话啊，把它剁成块，跟咱们今天做的效果基本是一样的。首先给它进行一下焯水啊，焯完水呢晾凉备用。接下来咱们就是把咱们的鸡块给它进行一下炒制。
6: 接下来咱们起锅烧油，用一点橄榄油、干辣椒段和葱姜，
5: 然后炒鸡块。炒上之后呢，咱们把小茴香和白术也给它一起放入锅中，同时呢进行煸炒，简单调个味儿，给点少许的酱油和盐就可以了。炒的微微没有水分了啊，水分稍微少一点呢，咱们给它加入一定的清水啊，最好呢是加入热水没过咱们的鸡块，然后给它进行烧制。咱们这个菜呢烧制10多分钟以后，基本上这汤汁也快烧干了啊，咱们把准备好的彩椒放进锅中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3: 茴香白术烧子鸡汤汁紧紧裹着每一块鸡肉，这道美食藏着怎样的惊喜，加一块入口便知分晓。不过美味虽好，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哪些人群需要对它浅尝辄止甚至暂时忌口呢？
4: 首先呢，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呢是不能食用的。如果你有口干咽燥、潮热盗汗、舌红少苔，就大概率属于这类人群。大量食用之后呢，可以诱发你的咽痛啊、便秘啊、口疮啊等等情况。
3: 小茴香除了可以做这道茴香白术烧子鸡，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简单的茴香食疗方法。做法不复杂，却能在肠胃闹小脾气的时候帮上大忙。
4: 这里面呢还可以推荐一款叫茴香粥，它可以健脾祛湿，缓解腹痛腹泻。可以用小茴香2克，大米呢或者是小米50克，那么还有一些打成粉的茯苓用10克一起来煮粥食用，也可以加入少许的盐。它适合呢大便溏稀、食欲差的人群，尤其是呢夏天在空调房里受寒之后的腹泻，那是更好用的。
1: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8:21，继续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当中。这立夏之后啊，很多朋友想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说凉拌鸡丝凉面，还有凉拌皮蛋豆腐，凉拌黄瓜啊，各种各种凉拌的一些菜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如何做鸡丝凉拌面。
2: 五一小长假，天儿可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做个鸡丝凉面吧。郊游啊，带个凉面一定能惊艳到那些总是带面包香肠的同伴们的。先来做鸡丝儿，凉水下锅，放上两块鸡胸肉，倒上料酒，加入葱姜，给它煮15分钟。哎，鸡肉熟了呢，懒人我最发愁的就是这切丝儿了。噔噔噔噔，拿出我的鸡丝神器，左三圈右三圈，
3: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2: 下面呢，接着煮面，看，这就是碱水面。哎，鸡丝凉面我在外面吃的时候，感觉啊，也就是个麻酱口。上次做完了，感觉不对呀，我得赶紧给我的好朋友夏大厨打个电话。
4: 哎，等会，哎，夏大厨，
5: 好久不见了，芳儿。
4: 江湖救急啊，我正在做鸡丝凉面呢，原来我就光放点麻酱，那感觉这味儿不对。哎，您赶紧把您的秘方还不得告诉我一下。
5: 哎呦，这鸡丝凉面你算是问对人了，你这放生酱它绝对没毛病，来两勺。不过后面你可得拿那小本本记住了，这可是我多年的经验，生抽一小勺，花椒面1/3勺，米醋一勺半，花椒油半勺，加水，注意了，一定不要用生水，得用矿泉水，来两勺蒜泥两勺，美味又杀菌。最后再加上酱油来一勺，上色，这就齐活了。
4: 啊，这么多呢，怪不得我那味儿做的不对呢。我试试啊。
2: 芝麻酱、生抽、米醋、花椒油、酱油、花椒面、蒜泥、矿泉水。哎呀，那个您记不住的，看屏幕截屏哈。搅拌搅拌，哎，这闻着就是那个味儿。我横竖得先来一碗。来点黄瓜丝、胡萝卜丝、鸡丝，幸好我这原料多哈，再淋上我这个调料，香，
4: 非常好吃，好吃，美。
5: 哎呦，你看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意思了？我这大厨的秘籍全都被你偷学走了，交学费啊！
2: 这出去郊游的面啊，哎呦，我馋得我都迫不及待要吃一碗，还看着啥呀？收藏也学起来。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啦，
1: 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豆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0: 的官啊，
1: 娘才拉琴调啊，
0: 娘才倒啊。
2: 这些消失的老行当都曾是我们记忆里最熟悉的声音。

0: 这些经典的旋律都曾是我们记忆里最悠扬的声音。
1: 中国一晨安静
2: 宋博风景又美，
3: 欢迎来 KFan。
4: 大河明晨合肥正赞，
1: 妹儿长得特别特别的漂亮，
5: 非常好的英雄啊，美的
3: 扶助正桑，
2: 恭喜又好看
6: 帅呢。
7: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8: 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目前相对拥堵。另外再来关注到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以及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目前车辆相对拥堵。另外环形路段还包括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再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河徐路段无为服务区临时关闭，京台高速河徐南段与会服务区双向关闭。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宾馆、商场、娱乐场所等一定要留心安全出口和楼梯的方位，以便紧急情况时尽快逃离现场。
9: 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0: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1: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9: 一楼到了。
10: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0: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2: 这不是方便吗？
1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1: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1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4: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好，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各位请听题。精诚所至，金石未开，出自是哪一位思想家？有几个选项 ，A 是孔子 ，B 老子 ，C 王充 ，D 孟子。来，各位请答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 C 是王充。再来看月果选择 D 孟子。好，继续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 C， 九九选择了 C。 再来看到 Yoni 选择了 B 是老子。好，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C 王充。王充呢，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了天的自然存在，否定了天的神秘性和神圣性，那破除了当时的一些神学论还有各种的一些迷信的观点。那同时呢，他也否定了圣人、神而先知等等这些错误的观点。王充认为呢，天和地都是由气形成的，那么气呢是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第二道题。昨天是立夏节气啊，夏天意味着夏天的正式到来了。那24节气当中，哪一个节气是全年气温回升最快的节气？ A 是大寒， B 小满， C 惊蛰， D 霜降。哪一个节气是全年气温回升最快的节气？来看大橙子选择 C 惊蛰。再来看一只选择了 B， 啾啾选择了 B。 再来看韩博士选择了 C， 金海盘选择 C，Lily 选择了 A， A 是大寒， B 是小满， C 惊蛰， D 霜降。来，各位，24节气当中啊，某某选择了 C 惊蛰，正确答案应该就是 C 惊蛰，它是全年气温回升最快的节气。惊蛰的意思呢是这个蛰伏在土地当中的冬眠的虫类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正惊而出。那这个时节呢，正逢九九艳阳天，气温回升。气象资料显示呢，我国大部分地区惊蛰的节气平均气温是在12到14摄氏度，那较上一个节气雨水会升高3个摄氏度左右啊。是全年气温回升最快的节气，日照时数呢也会比以往有明显的增加。24节气呢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以及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以及立夏处暑、白露等等。另外呢，说到这个小满啊，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和每年公历5月20到22号交接。那小满节气呢，意味着进入大幅降水的雨季，雨水呢开始增多，往往呢会出现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好，我们继续今天的下一道题。凡事过去皆为序章，这句话是出自莎士比亚之口。

正确还是错误。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来，各位继续答题。来看一下漫漫长路，选择正确，自来卷选择正确， Timo 选择错误。好，再来看南宇选择正确，韩博士选择正确， Uni 选择错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不问归期选择正确，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是出自莎士比亚之口，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来，这道题，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答题啊。压一压选择正确，唐一白选择正确。那这道题要恭喜啊答正确的朋友们。这句话啊，此话是出自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生活常识题。这道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啊，我估计很多朋友都没有去细数过人平均每天眨眼的次数。那么这道题，平均每天眨眼多少次呢？ A 是一万次， B 1.2万次， C 1.5万次， D 2万次。好，在这个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人类平均每天眨眼多少次呢？和这几个选项最接近的，来，各位四选一。来看一下，嘟嘟选择了 B 1.2万次。好，来看一下江选择了 D 最多的2万次。自来卷选择 C 是1.5万次。再来看唐一白选择了 B 1.2万次，痒痒肉也选择了 B。 再来看武力全开选择 C 1.5万次，感觉每一个答案都好像啊。长安选择 C。再来看一下零零夜选择了 B 1.2万次。好，这道题啊，不卖关子了，人平均每天眨眼应该是 1.2万次。人平均每天眨眼的次数呢，当然啊是因人而异的，也会受到环境啊，还有精神状态啊等等等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一般呢是在1万次到1.5万次之间啊。正常的情况下呢，人平均每4到6秒钟眨眼一次，每分钟眨眼10到20次。那如果说除去正常的8小时睡眠的时间，平均每天眨眼的次数大约是1.2万次。好，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答题呢就到这里了，节目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了、
4: 啊、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
4: 样。哎，请走起。
6: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哎呦，
4: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看着我哭，你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3: 又涨到五十两、啊、
4: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哎呀，哦，哎，走起，
5: 起来了。哦，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2: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4: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中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纯粹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会文库三省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为文武三省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

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0: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不，父亲，父亲，跪下，把鞭子给我。 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它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嗯。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谦。
3: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转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宝贝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